0: 首先欢迎哈尔滨队员
1: 哈尔滨대표팀의연변방문을환영합니다저는연결해서20여년간살고있는데이번에동북축구연맹전경기가있어정말기쁩니다연변대표팀도응원하고哈尔滨대표팀도응원합니다
0: 支持연변支持哈尔滨
1: 연변뉴스마칩니다담당의아나운서박홍희윤일이었습니다
2: 큰도심속에명조와도같은아름다운연길넘치는인정으로늘푸르고빛나는도시연길
3: 풍부한자원으로행복한인생을꽃피워가는 내고향연길에서상큼하고푸른꿈을키워갑니다
4: 각종질환과건강상식에관한궁금증을풀어드리고
2: 주요질병예방과관리요령을알기쉽게전합니다
4: 건강을지키는방법건강의기초가되는정보로
2: 당신의건강한삶을지켜드립니다장수시대
5: 안과질병치료약품명사방은진례매미껍질황연염차전자등21가지동물성약재와식물성약재의조합으로된 OTC 치료약품입니다특히진례매미껍질등진귀약재의조합은간을도와눈을밝게하고심장을도와주며상처의열로나타나는여러가지증상과안과질병들을치료해줍니다눈이마르고텁텁하며바람맞으면쉽게눈물이나고안통이느껴지며시력이점점모호하고빛이싫어지며비문적물체가변색돼보이고빗돌게보이는등여러가지안과질병증상들을개선시켜주며백내장녹내장황반구병변및황반변서당뇨합병증으로인한안과질병치료에좋은효과를보이고있습니다지점연길기차역맞은편에위치한우기병원3층305호실과중관촌옆우기대약방2호매대방송회문의전화501-7766번501-7766번입니다